0: 咱们呢和你点家和你点家打和你点的我们记住亏你也来我请记住这些刚刚的你你等你来和你的咱们呢你我给你的错打我给你的错他心不够没给给他这么够他整个瓦斯基啊他整个瓦斯基呢他跟家伙亏很对很努力很干很亏人家差人家差家伙很干了这么样去讲他这么心不会想我要改啊家伙没人给我亏人啊给给给给给我去啃给我去啃给我去啃咱们这家们家没有心了我们家家给几个啥几个咱们东京你在做这种小镇咱们家是因为小哥哥吗东南亚大哥东乌丹的世界要我是的地高度也来当个爱当个也来威胁性但嘛这个当然也有些当然当然对的你也有些当然对的你也有些当然对的你也有些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这个人在错的正规干的公干你在公园的杂志上听的在西方的正规也不啊正规啊他没敢叫我讨的偷袭的他们在正规他的偷袭 Amen 我们家也没有些 father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他就爱他妈亏啊！他从哥哥阿哥，他干嘛做啊？这个干的脏，干的臭，阿边那鬼人阿妈搞，伊阿妈做路咪，伊妈做生意个几个做啊？伊家个咪他妈干，阿个几咪搞啊？老妈家个阿个那个伊大姑叫咪，伊大生怎么搞？他阿都挂下个干嘛？伢伢只阿做个 platform 的呢？jambi unja banga azanela ataka ga jao angon tuo ju ke agao khai ju ge platform de nai anka ju ge platform de nai yunga ju ge platform de nai la fada jambi adeve ko e kunga e ju shi ge gamchi ya angchi cha akan kui ju ge tin cha ge ju ti ju hola na anchi khula ka ju o hun yula ga ge ju ye cha kun su an ko akoi kha jao ju tro yes ke ka ma ka ko你咋就给干？你就要干那么干？咱工作干就加干，哎，咱也稍微按工作上人啊，听听个干看。你说这个嘛，平价过来没？俺妈的发的，然后过来个退休嘛，都打工了，我也工作开心。就要加没奖品，那边就错，咋就给错结？今天就给24万一安。On du tau nava an aku, du tau nava an akan. Yes, kis kama ka kolem al mahta fada. Kulaka ki, ki matena federa kovana. A jua chave. Jua chave nava kuga an an jambin aga, ega tanga, ega jatuliko jao. Amen. Ayadangi, simba an chini kula. Tiamtani federa wa jani. A simba matza kuya khalin tidi.
1: Eka
2: Yawa Yane
3: Tavendela meiwa African Rectum Noya Nzgina Makoan Kula Kigani Tindresista Kang Organisasi Yingwa Africa Wit A Yenedi Kata African Inika Yigimit A Tama Mkwasim Name Egazim Chwa Ukwa Nogekaimwa Africa Kao